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什么？看啥个呀？旁边，明天我就去买牛肝。过年有的看啥多的？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谈不着，俺都过年把钱放不着。俺都嘛，阿家西的人，你阿家西的人都跑路干不着。这干的这个他妈的，这钱点了，俺阿我也没收不着。这嘛，到底没差啥的了？
1: 要瓜的，那些炒菜都八瓜的，哎，别说谁家没家务，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，对啦。哎，我拿小了，西的嘞。
0: 我也是在我没想到我们要不对呀啦，在这里当然去了，可以去了呀。